0: 当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节相逢，长假到来，大街小巷车流人流交织，每一次出发都牵挂着家人的期盼。
1: 假期出行，热闹固然可贵，但平安才是旅途最重要的底色。
2: 爸爸妈妈，开车不要开太快，我会系好安全带。
0: 自驾上路，拒绝超载，不疲劳驾驶，开车不看手机，礼让通行。
1: 步行过马路，留意来往车辆，带孩子外出，时刻看护，远离车辆盲区。
0: 平安才是团圆最好的礼物，
1: 切莫心存侥幸，把安全记在心上。
0: 双节同庆，平安出行，愿每一趟出行都能够平安抵达。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我要 AI 广告，
1: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0: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1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1: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4: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虹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7: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燃油车最常见的两种变速箱 CVT 和双离合，它们适配的车型和驾驶感受完全不同。 CVT 变速箱是钢带传动，没有物理档位，换挡的时候没有顿挫感，全程行驶特别平顺丝滑，几乎感受不到换挡的动静，而且结构简单，故障率低，省油耐用，保养成本也很低，完美匹配自然吸气家用车，特别适合温柔代步、市区通勤。缺点是扭矩承受能力有限，不能暴力驾驶，急加速会有转速高提速慢的感觉。双离合变速箱分为干式和湿式，依靠两组离合器交替工作，换挡速度特别快，动力衔接几乎没有延迟，传动效率极高，提速干脆利落，非常适合窝

0: 轮增压车型，运动感更强。干式双离合结构简单，成本低，但拥堵路段频繁启停，容易发热，轻微顿挫。湿式双离合浸泡在油液里，散热更好，稳定性更强。现在绝大多数新款涡轮车都在用湿式双离合，兼顾了速度与耐用性。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过哈，这个在网络上也是刷屏了，也是一个网红的打卡点啊。晚上去的时候特别特别的漂亮。那除了这个平潭啊，可以去看这个蓝眼泪的之外呢，还有什么地方呢？今年咱们平潭又有了一个新的去处，叫做快活岛。哎呀，一听这名字就相当相当的快活呀！它是平潭三面环海的一个新的景区啊，今年刚开。像我的话呢，就很喜欢去这种新的景点和新的景区，甚至是新开的酒店，因为我觉得这起码啊，很多的一些设施，很多的一些这个玩的东西、吃的东西啊，都比较不错，因为它刚新开嘛，对不对？快活岛怎么个快活呢？告诉大家，岛上呢有竹竿舞，有海王综艺，有酋长招亲，还有部落的火秀等等，非常多的精彩节目，一茬接着一茬。现在在网络上，在某音上，在某书上，是不是有很多的那种大家有看到那种短视频，在一些景区景点有自己的 NPC 哈，会和你互动，然后还有很多的一些游行，每到晚上的时候还有烟火秀，不用去远的地方，平潭的快活岛，赶快去感受一下吧。而且你还可以和 NPC 互动，来赢取

取贝币，哇，这也是非常现在非常流行的一种玩法啊。你可以赢了贝币之后呢，你可以去兑换很多的一些周边的小礼物，同时还有造浪池和儿童水站。这个天气啊，如果去玩水的话，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我听说北方的朋友，其实不用北方，在这个江浙沪那一带的话呢，好像最近这两天天气已经是开始温度下降了。但是你看看咱们福州，我今天还开着空调，所以玩水啊一点儿都不耽误啊。白天呢，你可以在快活岛拍照打卡看演出，然后傍晚呢，岛上有超美的落日啊！你在想平潭啊，都是海啊，海边看落日相当的浪漫啊！而且呢，天黑了还会有各种的节目轮番表演，其中还包括了电音狂欢。可以说在岛上的话呢，您想干嘛、想玩的、想吃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表演都给您备齐了。而且在国庆期间呢，晚上还有震撼的烟花秀，超级超级的出片啊，非常适合带着家人和朋友一起去感受快活浪漫的氛围。所以呢，他们的口号就是来平潭就来快活岛，不快活不下岛，非常值得推荐啊，大家前去体验。是平潭南岛语组的快活岛，是一个三面环海的新的景区啊。说了这么多，当然了，我们876的车友从来都不会忘记啊，我们876的车友的。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将会送给两组啊，两位听众家庭套票，每个人拿走一组家庭套票。什么是家庭套票？就是两大一小三张票全部送给大家，让大家去好好的体验一下平潭的快活岛。是两大一小，当然您家的孩子呢是要在1.4米以内，已经不错了啊。像很多景区的话呢，他的儿童的身高呢是1.2米或者是1.3米，那他们的孩子呢是1.4米以内都是可以使用的。使用的日期呢是在月底10月31号之前，您都可以去玩。怎么来参与呢？其实非常简单，发送您的联系电话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将会从所有的听众当中呢抽出两组啊，两位车友送出两组的家庭套票。现在发送您的车牌号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将会在节目的最后来抽出两位幸运的车友啦。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31，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啊。通过我们的全球眼，目前可以看到啊，在市区需要您特别注意的，就是在我们的看一下，在东街口，目前应该说是在南门兜啊，南门兜这一段，从巫山路现在呢往南门兜方向呢，目前车流量会比较大一些啊，后方排队到我移动公司这一段啊，因为这边路也比较窄一些啊，通过前方南门兜这个信号灯，最起码是需要两个灯以上才能全部的通过了。那么还有一段市区呢需要您特别注意的，就是在塔头路，塔头路呢现在是往61路的方向呢，也是出现排队的一个状况了，目前都在等待信号灯啊，大家通过的时候要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了。还有呢就是在我们的南二环的闽江大道双向，目前车流量会比较大一些啊，可能有些朋友这个点刚好要往这边进出城，所以呢排起了一个长队，特别是南二环，在闽江大道的这一段，我看一下具体的是在哪一段哈，闽江大道右转往福湾路的方向啊，目前这一条车道呢车流量会比较大一些啊，赶时间的朋友尽量进行一个绕行吧。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的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5: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普天同庆，喜迎国庆。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假期，876交通之声始终守候，陪伴大家欢度佳节。
6: 不管你是自驾奔赴山海，踏上出游的旅途，还是合家团圆享受惬意的假日时光，亦或是留在城市休闲放松，我们都在电波当中一路相伴。
5: 出行路上，我们为大家实时播报路况、节日热点，守护每一段平安行程。
6: 闲暇时刻，好听的音乐轮番放送，用歌声点亮你的假日心情。
5: 车流滚滚，喜乐相伴，愿大家假期出行一路平安，收获满满欢喜。
6: 876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热闹祥和的国庆假期。
0: 大家好，我是可可，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快乐假期。今天福州呢是小雨转阴，气温29到24度， 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公交集团投用379辆纯电动公交车，智能安全系统再升级。福州队1-0胜了莆田队，再赢一场即可进入闽超总决赛。九寨沟国庆前5天的门票已售罄，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近日，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3轮补赛，莆田队对阵福州队，在莆田市体育中心体育场打响。比赛第13分。

比分保持到了中场。据了解，福州队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只要再赢一场即可进入总决赛。近日，14路、37路、76路等50余条的线路已经陆续更新投用了379辆纯电动公交车。新车呢均为低地板车型，并且在适老化设施、安全防护、系统操作等方面全面升级，以硬件提质助力绿色低碳出行，让广大市民乘车更安心、更舒心。截至目前，福州公交集团新能源公交车呢占比达到了100%，低地板车型在车辆总数当中的占比超过40%。假期出行，如果家里有老人、孕妇或者行动不便的旅客，可以提前在12306上预约重点旅客服务。预约好之后，车站工作人员会根据旅客需求提供便利的进出站、优先验证等服务。打开12306的 APP， 在首页进入温馨服务，点击重点旅客预约，按照操作进行按照提示操作就可以了。假期呢，想带宠物一起出门，也可以看看爱宠行服务。如果出门行李比较多，你还可以选择轻装行，行李可以从家里直接送到车站，也可以从车站送到目的地。近日，成都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发布情况通报，针对那英演唱会缅怀刘欢即兴演唱《弯弯的月亮》一事，经过核实，相关情况为那英在演唱会现场观众互动环节的片段化演唱，未完整演唱该首歌曲，不属于变更节目重新报批的情形。近日，九寨沟景区发布了售罄通告。九寨沟景区10月1号到5号的门票已经售罄，没有预约到门票的游客朋友可以选择购买其他日期的门票，或者选择到九寨沟县的神仙池、甲午海、熊猫园等周边景区游玩。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愉快的旅程，所以您出行前一定要密切的关注九寨沟景区的官网、微信、微博，获取最新的公告信息。近日，演员李现在新剧《我不是大师》的宣传活动现场讲述了自己2年前的一段踩坑经历。李现称自己2年前曾买胶片相机被骗了，卖家称是99型，结果到手之后才发现是翻新机，镜头盖盖不上，快门也是虚的。由于胶片机已经停产，买不到新机，只能在二手平台上碰运气了。退货的时候，对方虽然是同意退款，但以用过一次为由要求折价2000元。这台相机总价是10000多元，最终李现只能折了2000元退回去。有网友就感叹了，摄影佬的来时路全是坑啊。当然也有网友提醒说，二手市场买器材一定要多多留心。

0: 秋送爽，丹桂飘香，普天同庆，喜迎国庆。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假期，八七六交通之声始终守候，陪伴大家欢度佳节。
1: 不管你是自驾奔赴山海，踏上出游的旅途，还是合家团圆享受惬意的假日时光，亦或是留在城市休闲放松，我们都在电波当中一路相伴。
0: 出行路上，我们为大家实时播报路况、节日热点，守护每一段平安行程。
1: 闲暇时刻，好听的音乐轮番放送，用歌声点亮你的假日心情。
0: 车流滚滚，喜乐相伴，愿大家假期出行一路平安，收获满满欢喜。
1: 八七六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热闹祥和的国庆假期。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八七六的快乐假期。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真的是吃喝玩乐您都能听到啊。刚才就已经向大家介绍了，在如果您在今年国庆的时候没有出去玩，打算在周边游玩的话呢，不妨去关注一下我们平潭的快活岛啊。快活岛呢上头有非常多的一些活动，比如说呢有一些这个晚上的烟火呀，这个白天呢拍照打卡看演出，而且快活岛上还有各种各样的什么部落烟火秀、竹竿舞、海王综艺等等，还有非常有趣的 NPC 的互动啊，这也是现在很多景区都会配备的哈。我发现大家都开始卷起来了，而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抽出两位听众，送给两位听众两组家庭套票啊，一人一组，两大一小。两个大人和一个小孩，那孩子呢必须是1.4米以内的啊，在10月31号之前您都可以使用。现在呢就可以发送您的手机号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了。我们今天将会抽出两位听众啊。除此之外呢，如果你想去远一点的话，或者是说觉得国庆啊我出去玩觉得人挺多的，我想错峰出游，那行啊，我们现在下个月的这个团，哇，我这真的是非常的心动啊。山西独立团双飞品质6日游，哇，一说到山西那边的景点真的是杠杠的。我们都说地下文物要看陕西，那么地上的文物呢当然就要看山西了。山西啊，大家闭着眼睛现在想想有哪一些呢？山西有五台山啊，山西呢有应县木塔啊，山西有平遥古城，然后呢山西啊还有什么地方，还有我们的这个云冈石窟，太多太多了。然后再一闭眼想，国庆人很多。那这样的话，如果你有时间错峰出游吧，下个月我们下个月的11月7号将会带着大家走进山西。而且呢延续我们一贯的我们的高品质团高标准的吃住行，而且都是纯玩不购物，让大家一次性的走遍山西的精华景点。我们是11月7号周六出发，然后呢12号周四返程，总共是6天5晚。大家呢如果想了解，都可以先发送旅游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同样，我们都是高品质团，我们这次团呢也是15人成团，直飞啊，这个。

福州到山西，然后呢双向都是直飞，没有经停。60周岁以下的成年人，我们每一个人是4380元。如果呢您有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还会更便宜，是3825元。因为已经杂七杂八扣掉了，比如说很多的一些门票啊，它会有一些优惠的政策对于老年人。然后呢，如果年龄再大一点的话，可能还会免费。那所以说呢，我们60周岁以上的老人最后团费是3825，你说出去玩6天，我的天哪，6天的时间在山西，而且是纯玩。我们说的纯玩真的就是妥妥的玩哈，不会带大家进店，也不会有任何的一些购物，当然连自费消费哈，自理消费那是另外说了。而且最关键的一点，我们连在车上都不会给大家推销产品，纯纯的游玩山西6天，相当相当的心动啊。全程都是4段的酒店，2个成年人一个房间。如果呢出现了一些比如说带着小朋友啊，或者说大家要怎么这个另外在这个睡一间房间的话呢，需要另外补这个房费啊，这个都是统一标准的。大家呢如果感兴趣的话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旅游2个字来了解详情。我们是在11月7号发团的，总共是6天5晚。如果是成年人，60周岁以下的成年人是4380元，妥妥的山西玩6天啊，赶快我们的攻略做起来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点01分，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啊，进入一个早上，特别是假期早上的一个出行高峰期了。可以看到呢，整体的二三环沿线车流量开始增大了。首先呢，我们看东二环从鳌峰大桥下来之后呢，往五里亭方向呢，车流量是走走停停了。反方向，从火车站过来，您往鳌峰大桥方向走呢，要上五里亭立交。

0: 桥也是比较的困难，基本上要到我们连攀高架桥下桥处才算是比较好走了啊，这一段大家呢赶时间提前进行一个绕行吧。还有呢就是西二环了，西二环呢在陆庄高架目前双向以及工业高架桥双向车流量都有一点大啊，倒是由西周大桥还好啊，可能都是在前面一段啊车比较多一些。那么出城方向需要您特别注意的就是湾边大桥了，现在呢湾边立交出城的方向呢呈现为黄色缓慢的一个通行状态啊，大家如果刚好要往这边走的话呢可能要多花一点时间了。如果您还没有出城，打算要出城的话呢可以稍微绕一下，比如说像现在的永丰互通绕城高速这一段啊，可能车子就还好，您可以规划一下自己的出行路线吧。还有居安州，目前居安州大桥、红塘大桥整体通行都还不错。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八汽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汽的微信平台您可以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1: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普天同庆，喜迎国庆。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假期，八七六交通之声始终守候，陪伴大家欢度佳节。
5: 不管你是自驾奔赴山海，踏上出游的旅途，还是合家团圆享受惬意的假日时光，亦或是留在城市休闲放松，我们都在电波当中一路相伴。
1: 出行路上，我们为大家实时播报路况、节日热点，守护每一段平安行程。
5: 闲暇时刻，好听的音乐轮番放送，用歌声点亮你的假日心情。
1: 车流滚滚，喜乐相伴，愿大家假期出行一路平安，收获满满欢喜。
5: 八七六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热闹祥和的国庆假期。
0: 大家好，我是可可，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八七六的快乐假期。来关注今天福州的天气情况，今天福州呢是小雨转阴，气温29到24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空轨联运城市服务中心滨海快线闽都站服务点已正式投入使用，中州岛国庆假期上映光影秀，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首次落户中国，张雪机车明年驰骋上在赛场。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福州空轨联运城市服务中心滨海快线闽都站服务点正式投用。据了解，主城中部分区域的市民可以就近在闽都地铁站内线下进行航空业务的咨询，其中下航旅客可以在该中心来办理行李预托运，行李交由工作人员全程代办寄送，交付行李之后只需要于航班起飞前一个小时前往长乐机场 T2 航站楼下航柜台领取行李，即可享受优先托运服务，大幅地节省了排队时间。10月1号到10月7号，福州中州岛举办主题为舟与流光的大型光影秀，光影秀将结合建筑轮廓打造层次丰富视觉震撼的光影盛宴，每晚上演5场，每半小时演出1场，时间分别为是20点、20点30分、21点、21点30分以及22点。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国庆前3天，也就是1号到3号是法定节假日，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加班的，应按不低于本人日工资的300%支付公司报酬，不得以调休等方式替代。9月26号和27号以及10月4号到7号是休息日，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应按照不

低于本人日工资的200%来支付工资报酬。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对外发布通知，明确自2026年10月1号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10月1号，国际摩托车运动联合会和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公布了2027赛季的赛历。赛历显示，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将于2027年首次来到中国。明年的10月29号到31号，该赛事将作为赛季收官战，在上海国际赛车场隆重举行。这也意味着，今年惊艳世界的张雪机车也有了主场作战的机会。近日有网友发布视频称，北京的嫣然天使儿童医院新挂了嫣然医院的标志，引发了医院停业搬迁的猜测。近日记者致电该院，院方明确辟谣，证实医院始终正常营业，从未停诊。针对搬迁的传闻，工作人员表示，医院暂无近期搬迁的计划，相关变动请以官方通知为准。

0: 中秋遇国庆，双节同欢，很多朋友会趁着长假奔赴周边山海。
1: 欢迎大家去吉达村看海上牧场的粼粼波光，去吉冠顶俯瞰山海连城，去九峰村拥抱山林清风，去闽清古村落漫向秋日烟火。
0: 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我们向往一场松弛的自驾，一次团圆的远行，想用镜头留住秋日山海，想用路程治愈日常忙碌。但所有美好的旅途都有一个最根本的前提，平安。
1: 风景再美也不必赶路争先，弯道不超车，山路不急行，沿海公路不靠边停靠拍照，不疲劳驾驶，不分心看手机，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长假车流量大，路况复杂，多一份谨慎就多十分的安稳。轻松慢行不是耽误风景，而是为了完整的看完所有的。
0: 所谓旅途圆满，不是抵达多快，打卡多少，而是带着家人出发，平平安安回家。山海可期，团圆可贵，平安最贵。
2: 双节出行，文明驾驶，愿每一场奔赴山海的旅程皆平安顺遂，圆满归来。
1: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普天同庆，喜迎国庆。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假期，八七六交通之声始终守候，陪伴大家欢度佳节。
0: 不管你是自驾奔赴山海，踏上出游的旅途，还是合家团圆享受惬意的假日时光，亦或是留在城市休闲放松，我们都在电波当中一路相伴。
1: 出行路上，我们为大家实时播报路况、节日热点，守护每一段平安行程。
0: 闲暇时刻，好听的音乐轮番放送，用歌声点亮你的假日心情。
1: 车流滚滚，喜乐相伴，愿大家假期出行一路平安，收获满满欢喜。
0: 八七六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热闹祥和的国庆假期。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八七六快乐假期，我是可可。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啊，可以看到路面上的车子，特别是在市区有些地方已经开始慢慢增多了。比如说像现在的西门环岛，西门环岛现在双向，车流量就会比较大一些，可能要多等几个信号灯了啊。还有呢，就是出城方向，我们一直持续的提醒大家了，现在的湾边互通，走湾边大桥，目前车流量也会有那么一点大。国庆的七天啊，高速呢都是全免费的，那么可能有一些人就会有一些这个自驾出游啊，那大家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了。而且对于十月份的福州来说啊，这天气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舒服啊。去北方的话呢，已经开始冷了，但是在咱们福州，你看依然穿着短袖，开着空调，但是外头也不是特别的热哈，就这种特别凉爽的这个早上的风吹着，还是挺舒服的。也欢迎啊，从这个其他地方来游玩的外地的游客朋友们，来感受一下咱们福州特别舒服的十月份。另外呢，咱们福州人也得走出去，对不对？今天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将会送出啊平潭快活岛的两套的家庭套票哈。在平潭，其实离咱们福州也不远啊，开车呢一个多小时也就到了。平潭的快活岛，它是在今年刚刚新成立的、新推出的一个景区，是三面环海的一个新的景区啊。在这个景区当中呢，像平常的岛上就会有竹竿舞啊、酋长招亲啊、部落火秀啊等等很多的一些精彩的节目。一场接着一场，而且你还可以和这个 NPC 互动来赢取贝币。现在呢非常流行哈，每个景区都有自己的标志性的 NPC， 然后呢会有一些标志性的一些游戏和这个游客来互动啊，赢了贝币怎么办呢？然后可以在这个岛上换取周边的一些小礼物哈。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将会赠送给这个我们的两位听众两组家庭套票，是两大一小，您可以去关注一下平潭的快活岛。我们的使用日期呢是在10月31号之前都可以去使用了，所以呢大家拿完之后呢都可以错峰了。比如说周末的时候，你就可以在十月份带着家人啊、朋友啊，带上自己家的小朋友啊，然后一起到平潭的快活岛去好好的玩一下了。所以呢，快活岛的口号就是来平潭就来快活岛，不快活不下岛啊。您呢，现在就可以发送您的

手机号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啊，只要发送手机号码就可以了。那我们就会在节目结束之前，11点之前，将会抽出两位的幸运车友，为大家送出一组的家庭套票，两大一小。那当然，这小呢，孩子呢是必须是在1.4米以内的。如果你还想再走远一点的话呢，也不妨跟着我们错峰出游，那就是11月7号我们的山西品质双飞6日游。一说到山西嘛，很多人眼睛都瞪大了，对不对？特别是玩游戏的，这个黑神话悟空，对不对？前段时间的时候，今年都非常的火爆，里面就有个景点来自山西，是西县的小西天，很多人当时就去打卡了。那么在这一次的我们的品质游当中呢，也会到这个景点当中啊，游戏的重要取景点当中呢，好好的去看一看。你在想啊，平常你玩游戏都在手机当中，都在 iPad 当中看到的，那现在你就可以亲自的站在他的面前来感受一下游戏的一个取景场景。哇，那种从魔幻到现实一下子呈现的那种感觉就是完全不一样啊。它就是在山西西县的小西天，也是黑神话悟空里面这个游戏的重要的取景地啊。当时的制作团队是到这里是实地的取景，然后将它这个小西天进行了一个实景的扫描。所以呢，你在游戏当中看到的一些大雄宝殿，看到的一些亭台楼阁，全部都是高度还原融合到了黑神话悟空这个游戏当中的。所以你看，传统的文化和现代数字媒体啊，一个双向的奔赴啊，在这一次我们的行程当中也给大家安排上了。我们这一次呢是11月7号周六出发，到11月12号返程，6天5晚，同样也是我们的品质游，15个人成团，60周岁以下的成年人呢是4380元，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还会更便宜，3825块钱，3000多块钱，4000多块钱，在山西玩6天呐、真的难以想象啊。所以呢，大家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旅游两个字来了解详情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31。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勤提示。

0: 环沿线需要您特别注意的是陆庄高架桥双向车流量目前都比较大一些，东二环是在五里亭立交桥的双向车辆也是走走停停啊。那如果大家呢现在要从东二环往火车站方向走的话呢，就是要过了五里亭之后才算是比较好走一些哈，赶时间朋友呢要提前的出门了。另外呢，呈现为黄色缓慢通行状态的还有是在南二环，南二环的南台立交这一段呢，车流量也会比较大一些。没有交通事故哈，只是车比较多哈，大家在车流当中要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了。早上呢会比较拥挤的弯边立交，现在呢稍显缓解一些，但是呢你从三环快速现在要上弯边立交会比较困难啊，车比较多啊，大家呢在这边要多花一点时间了，赶时间朋友尽量进行一个绕行吧。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虹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十一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1: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普天同庆，喜迎国庆。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假期，876交通之声始终守候，陪伴大家欢度佳节。
3: 不管你是自驾奔赴山海，踏上出游的旅途，还是合家团圆，享受惬意的假日时光，亦或是留在城市休闲放松，我们都在电波当中一路相伴。
1: 出行路上，我们为大家实时播报路况、节日热点，守护每一段平安行程。
3: 闲暇时刻，好听的音乐轮番放送，用歌声点亮你的假日心情。
1: 车流滚滚，喜乐相伴，愿大家假期出行一路平安，收获满满欢喜。
3: 876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热闹祥和的国庆假期。
0: 大家好，我是可可，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快乐假期。福州今天呢是小雨转阴，气温29到24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第21届福州读书月活动已于近日启动，国庆假期福州地铁全线网免费乘车，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获奖名单公布。稍后内容，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21届福州读书月已于近日启动，此次活动将持续到12月，期间市直有关部门、县市区以及福州阅读联盟将依托图书馆、特色书店、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阵地举办一系列阅读活动，内容涵盖了阅读分享、经典诵读、亲子阅读等，倡导市民群众多读书、读好书、善读书。2026年10月1号运营时间到2026年的10月7号运营结束为止，福州地铁全线网免费乘车，全线各车站的闸机直接开放，乘客呢无需购票、刷码或刷卡。此外，10月7号福州地铁全线网末班车统一于23:30由各线路两端站始发。 10月1号到10月6号各线路运营末班车的时间维持常规不变，也就是1号线、2号线、4号线、5号线末班车维持23:30始发，6号线及滨海快线维持22:30始发。家住老小区的朋友要注意了，老旧小区改造，国家有了规划。15/5将重点改造建成20年及以上的小区，新开工改造11.5万个老旧小区，完成57.5万台住宅电梯更新加装。政策紧

2025年五月之后新建的住宅，是新房建设的标准，跟老旧小区的改造没有关系。近日，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在湖南长沙落幕。于和伟凭《沉默的荣耀》里的吴石拿下了最佳男主角，宋佳凭《山花烂漫》时演绎张桂梅摘得最佳女主角，朱亚文靠《太平年》的赵匡胤拿下最佳男配角，梅婷凭借《生命树》获得最佳女配角，而《生命树》也揽下了3项重磅荣誉：最佳电视剧、最佳电视剧编剧以及梅婷的最佳美女配角。北京时间的10月1号凌晨 ，C 罗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决定离开葡萄牙队集训，将在合适的时机公布原因。他表示，在国家队主教练的新闻发布会之后，以及与葡萄牙足协主席交谈之后，我决定离开国家队集训营。我会在适当的时候向所有葡萄牙人说出促使我离开国家队的真实原因。我一直全心奉献于国家队，现在是时候祝愿葡萄牙以及我所有的队友一切顺利，无一例外。近日，有网友称，购买的开心果礼盒打开之后，果仁只有外包装展示的薄薄的一层，下面是塑料托盘。商家回应称，产品净含量只有108克，包装是为了看起来更大气，以关注消费者的体验，后续将会进行优化。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带娃出行的家长朋友们要注意了，假期人多车多，孩子安全可不能大意，小朋友千万别坐副驾驶，低龄宝宝一定要用好儿童安全座椅，行车途中不要让孩子在车内打闹，更不要把头手伸出窗外，不要因为路程短就心存侥幸，意外往往就在一瞬间，把孩子安顿好，旅途才更安心，全家平安才是最好的假期。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普天同庆，喜迎国庆，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假期，876交通之声始终守候，陪伴大家欢度佳节。
3: 不管你是自驾奔赴山海，踏上出游的旅途，还是合家团圆享受惬意的假日时光，亦或是留在城市休闲放松，我们都在电波当中一路相伴。
2: 出行路上，我们为大家实时播报路况、节日热点，守护每一段平安行程。
3: 闲暇时刻，好听的音乐轮番放送，用歌声点亮你的假日心情。
2: 车流滚滚，喜乐相伴，愿大家假期出行一路平安，收获满满欢喜。
3: 876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热闹祥和的国庆假期。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快乐假期，我是可可。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旅游两个字啊，来了解一下我们11月份我们876的高品质双飞六日游的山西团。真的到国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去哪儿人都多，真的特别是像现在咱们福州很多的一些网红的打卡点啊，网红的一些酒店，还有热门的一些景区景点等等，哇，那人真的是超级超级的多哈。那所以呢很多朋友呢在国庆的时候可能也没有自己的一些打算，想要错峰出游，那不妨来关注一下我们11月份推出的山西的双飞品质六日游。我们是在11月7号出发，然后12号返程，六天五个晚上，总共是15人的精品团啊。那如果这个超过20个人的话呢，我们会有876的工作人员到时候带队，全部都是双飞啊，福州直飞太原，然后太原再回到咱们福州来。这一次我们依然是成年人60周岁以下的是4380元，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是3825元。你在想11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其实在北方也不是特别的冷，那老年人出发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也要跟大家提前说一下，如果您确定参团了，需要先交每个人1000元的定金啊，这样的话呢，我们才会好为大家来安排后续的一些出游啊，什么门票啊、住宿啊等等，这一些哈，都是需要提前来进行一个预定的。只要您下单之后呢，会有工作人员到时候和您联系。我们全程都是四钻的酒店，全程包含了所有的正餐，然后景点的首道的门票，以及必须要交的一些景点的门票。我们走得非常全啊，这次太原板块啊，首先我们在太原落地，对不对？然后呢，还有这个大同、平遥、五台山，还有呢等等一些山西最具代表性的一些精华景点，这一次全部都安排上了，可以说一趟全部带大家走遍山西。刚说了平遥古城，对不对？平遥古城还会在

有一天晚上安排大家平遥古城的特色客栈啊，您住在里头，然后呢到晚上的时候呢，你还可以逛它的这个平遥古城的夜景。在网络上也可以看到很多的平遥古城他们的一些夜景，这个拍出来也非常的漂亮。除此之外呢，我们这一次也是真正的纯玩团。什么叫纯玩团呢？就是根本就不会带大家然后去店里买东西，甚至在车上也不会为大家推销产品。因为现在很多的一些这个团啊，别看它价格低啊，但是呢它会带你进店。除此之外，哪怕不进店，在车上也会推销一些产品，这非常的烦啊。那么我们876的品质团呢，从来也都是在车上都不卖产品，干干净净的，让大家放心出游。除了平遥古城之外呢，我们的云冈石窟、应县木塔，这也是山西的必备的一些景点，是不是？山西省的博物院我们这次也会去，然后刚才说到了西县的小西天，还有湖口，我们这次都会安排去到。可以说呢，6天5个晚上，把所有的一些江西的精华的、山西的这个精华的一些景点全部都走遍了，啊，带大家去走透透啊。那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或者想了解更具体的我们的旅游行程，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旅游"两个字来了解详情。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01，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勤提示啊。我们来看一下二环沿线，首先呢还是在五里亭立交桥的双向，目前车流量会有一点大。那么西二环总体来看呢，是和早上的早高峰来比啊，稍显缓解不少。工业高架桥现在呢是往游戏洲大桥方向呢是稍显有一点车。还有呢，就是同盘高架桥的双向呢，车子也会有那么一点多哈。其他的二环沿线整体来看还算是比较不错。南二环要持续的提醒大家了，南二环呢在盖山公园这一段双向，目前车流量也会是比较大，特别是在南台岛互通，呈现为黄色缓慢的通行状态了。那么再往南一点看，我们汪边大桥。也是今天持续的提醒大家了，现在出城方向啊，车流量开始变大了，走走停停。那如果您是往菊园洲大桥目前出城方向往上街方向呢，目前车子也会是开始有点多了啊。赶时间出城的各位车友，可以提前。

0: 前的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了。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斑马音乐公路 BGM。
6: 今日点播来自于听友海阔天空，他想点一首吴奇隆的《祝你一路顺风》，送给陪伴他19年的朋友 FM。89.3，相聚和离别都是人生的常态，相信这一次的离别只是暂时的，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祝福为此付出过的每一个人一切安好。吴奇隆，祝你

0: 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型八七六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定，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双节相逢，长假到来，大街小巷车流人流交织，每一次出发都牵挂着家人的期盼。
3: 假期出行，热闹固然可贵，但平安才是旅途最重要的底色。
4: 爸爸妈妈，开车不要开太快，不会系好安全带。
2: 自驾上路，拒绝超载，不疲劳驾驶，开车不看手机，礼让通行。
3: 步行过马路，留意来往车辆，带孩子外出，时刻看护，远离车辆盲区。
2: 平安才是团圆最好的礼物。
3: 切莫心存侥幸，把安全记在心上。
2: 双节同庆，平安出行，愿每一趟出行都能够平安抵达。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

0: 孤单。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虹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5: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家人们，别再觉得只有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才有可能患白内障，高危人群一定要提早警惕。长期户外工作，频繁暴晒，紫外线可能损伤晶状体，加速眼部老化。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人群，血糖血压不稳会直接影响眼部微循环，大幅提早白内障发病时间。此外，滥用激素类药物，眼部受过外伤，患病风险也更高。白内障早期症状不明显，可能看东西发暗，雾蒙蒙的，像隔了层毛玻璃，很多人不当回事就这么拖着。听我一句劝，别等完全看不清才着急。现在白内障的治疗特别快，10分钟左右就能搞定。对于身

0: 体的负担很小，不管多大年纪，只要白内障影响到日常生活了，就赶紧去检查治疗，早治疗早摆脱模糊，别让小眼病耽误正常生活。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斑马音乐公路 BGM。
5: 今日点播来自于听友念念，他想点一首许嵩的《闺蜜》。她想把这首专属闺蜜的歌送给自己最好的闺蜜佳怡。难过时彼此安慰，迷茫时互相鼓励，我们是彼此的底气。愿我们永远热烈自由，不用去迎合世俗，做一辈子的好朋友。许嵩，闺蜜。

0: 当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1: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0: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几乎感受不到换挡的动静，而且结构简单，故障率低，省油耐用，保养成本也很低，完美匹配自然吸气家用车，特别适合温柔代步、市区通勤。缺点是扭矩承受能力有限，不能暴力驾驶，急加速会有转速高、提速慢的感觉。双离合变速箱分为干式和湿式，依靠两组离合器交替工作，换挡速度特别快，动力衔接几乎没有延迟，传动效率极高，提速干脆利落，非常适合涡轮增压车型，运动感更强。干式双离合结构简单，成本低，但拥堵路段频繁启停，容易发热，轻微顿挫。湿式双离合浸泡在油液里，散热更好，稳定性更强。现在绝大多数新款涡轮车都在用湿式双离合，兼顾了速度与耐用性。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燃油车最常见的两种变速箱 CVT 和双离合，它们适配的车型和驾驶感受完全不同。 CVT 变速箱是钢带传动，没有物理档位，换挡的时候没有顿挫感，全程行驶特别平顺丝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斑马音乐公路 BGM。
6: 今日点播来自于听友晚夏，想要点一首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送给许久未见的老友小雨。距离隔不断思念，时光磨不散真心，即便各自忙碌奔赴生活，再见面依旧是亲切熟悉。愿我们各自发光，相逢依旧温暖，友谊永不褪色。水木年华，一生有你。

0: 当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
1: 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 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0: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
1: 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0: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
4: 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5: 中秋遇国庆，双节同欢，很多朋友会趁着长假奔赴周边山海。
6: 欢迎大家去七大村看海上牧场的粼粼波光，去吉冠顶俯瞰山海连城，去九峰村拥抱山林清风，去闽清古村落漫享秋日炎。
7: 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我们向往一场松弛的自驾，一次团圆的远行，想用镜头留住秋日山海，想用路程治愈日常忙碌。
8: 但所有美好的旅途都有一个最根本的前提：平安。
9: 风景再美，也不必赶路争先，弯道不超车，山路不急行，沿海公路不靠边停靠拍照，不疲。

0: 劳驾驶不分心看手机，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长假车流量大，路况复杂，多一份谨慎就多十分的安稳。轻松慢行不是耽误风景，而是为了完整的看完所有的。
1: 所谓旅途圆满，不是抵达多快，打卡多少，而是带着家人出发，平平安安回家。山海可期，团圆可贵，平安最贵。
2: 双节出行，文明驾驶，愿每一场奔赴山海的旅程皆平安顺遂，圆满归来。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梦想，流年似水芳华尽流淌，有人把它放在了心上，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情商，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我们不知何时再相逢，但是我相信一定还会再相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斑马音乐公路 BGM。
5: 今日点播来自于听友陈先生，要点一首周传雄的《黄昏》，送给陪伴自己走过低谷的恋人，谢谢他在迷茫时刻不离不弃，包容他的小脾气，往后漫漫岁月想牵着他的手共度烟火日常年年岁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周传雄的《黄昏》。

0: 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节相逢，长假到来，大街小巷车流人流交织，每一次出发都牵挂着家人的期盼。
1: 假期出行，热闹固然可贵，但平安才是旅途最重要的底色。
2: 爸爸妈妈，开车不要开太快，我会系好安全带。
0: 自驾上路，拒绝超载，不疲劳驾驶，开车不看手机，礼让通行。
1: 步行过马路，留意来往车辆，带孩子外出，时刻看护，远离车辆盲区。
0: 平安才是团圆最好的礼物，
1: 切莫心存侥幸，把安全记在心上。
0: 双节同庆，平安出行，愿每一趟出行都能够平安抵达。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带娃出行的家长朋友们要注意了，假期人多车多，孩子安全可不能大意，小朋友千万别坐副驾驶，低龄宝宝一定要用好儿童安全座椅，行车途中不要让孩子在车内打闹，更不要把头手伸出窗外，不要因为路程短就心存侥幸，意外往往就在一瞬间，把孩子安顿好，旅途才更安心，全家平安才是最好的假期。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

0: 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实车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5: 斑马音乐公路 BGM。
6: 今日点播来自于听友雨峰，他想点一首蓝心雨的《星空剪影》。雨峰说，点播这首温柔的歌送给自己相识多年的挚友阿泽。年少相伴是一时相互撑腰，开心时一同分享，纵使生活奔波，我们情谊依旧纯粹。愿我们平安顺遂，岁岁相伴，友谊长存。一起来欣赏蓝心雨《

0: 当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星八七六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每一天我们都在路上，车流如织，人行匆匆，道路是城市的血脉，也是我们共同的舞台。
1: 一个小小的礼让手势，一次耐心的等待，传递的不仅是一种规则，更是一份尊重与温情。当您驾驶车辆在斑马线前轻踩刹车，您让出的不仅是几秒钟的时间，更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与安全。那份对生命的敬畏，会通过您的一个微笑传递给匆匆赶路的行人。
2: 当您作为行人遵守信号灯快步通过，您回报的不仅是一份效率，更是对驾驶员的体谅。这简单的一让一过，瞬间便绘就了一幅和谐的画面。
1: 路怒症的名

0: 以解决不了问题，抢到加塞的精明，最终耽误的是所有人的时间。当我们把礼让作为出行的座右铭，道路便会从竞技场回归为通行道。
1: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让我们都用文明举止去影响身边的人。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又站在这个舞台上面。希望接下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麻烦了，长期戴隐形眼镜更麻烦，容易干涩发炎，每天还得清洗护理，一不小心就伤眼睛。但做完激光矫正就不一样了，直接开启开挂人生，运动健身不用怕眼镜掉，素颜颜值直接提升，出门不用戴眼镜盒擦镜布，也不用纠结戴框架还是隐形。不管是学生党、上班族，还是爱健身爱旅行的人，摘镜后生活便利度直接翻倍，摆脱束缚，看清世界，谁是谁香。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之声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近视党的小宝们集合了，戴眼镜的痛苦真的只有自己懂，谁戴谁崩溃。跑步出汗，眼镜滑到鼻尖，戴口罩镜片全是水汽，啥也看不清。冬天进屋镜片瞬间起雾，尴尬到抠脚。拍照被镜框拉低颜值，化妆还会卡粉，太麻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斑马音乐公路 BGM。
5: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山野自愈，他想点播毛不易的《平凡的一天》，送给默默努力从未放弃的自己。一路跌撞成长，独自熬过疲惫与迷茫，温柔自愈，步步前行，致敬每一个平凡日子里咬牙坚持的自己。愿往后不负时光，不负努力，岁岁从容，万事顺遂。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开启，一起来听来自听友山野自愈点播的毛不易《平凡的一天》。

0: 当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中秋遇国庆，双节同欢，很多朋友会趁着长假奔赴周边山海。
1: 欢迎大家去吉达村看海上牧场的粼粼波光，去吉冠顶俯瞰山海连城，去九峰村拥抱山林清风，去闽清古村落漫享秋日炎火。
0: 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我们向往一场松弛的自驾，一次团圆的远行，想用镜头留住秋日山海，想用路程治愈日常忙碌。但所有美好的旅途都有一个最根本的前提，平安。
1: 风景再美也不必赶路争先，弯道不超车，山路不急行，沿海公路不靠边停靠拍照，不疲劳驾驶，不分心看手机，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长假车流量大，路况复杂，多一份谨慎就多十分的安稳。轻松慢行不是耽误风景，而是为了完整的看完所有的。
0: 所谓旅途圆满，不是抵达多快，打卡多少，而是带着家人出发，平平安安回家。山海可期，团圆可贵，平安最贵。
2: 双节出行，文明驾驶，愿每一场奔赴山海的旅程皆平安顺遂，圆满归来。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燃油车最常见的两种变速箱 CVT 和双离合，它们适配的车型和驾驶感受完全不同。 CVT 变速箱是钢带传动，没有物理档位，换挡的时候没有顿挫感，全程行驶特别平顺丝滑，几乎感受不到换挡的动静，而且结构简单，故障率低，省油耐用，保养成本也很低，完美匹配自然吸气家用车，特别适合温柔代步、市区通勤。缺点是扭矩承受能力有限，不能暴力驾驶，急加速会有转速高提速慢的感觉。双离合变速箱分为干式和湿式，依靠两组离合器交替工作，换挡速度特别快，动力衔接几乎没有延迟，传动效率极高，提速干脆利落，非常适合涡轮增压车型，运动感更强。干式双离合结构简单，成本低，但拥堵路段频繁启停，容易发热，轻微顿挫。湿式双离合浸泡在油液里，散热更好，稳定性更强。现在绝大多数新款涡轮车都在用湿式双离合，兼顾了速度与耐用性。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二天的晚高峰，现在呢路面上有部分路段已经呈现出了缓行的状态。我们看到的是三线洲大桥从苍山往台江的方向已经缓行，同时呢以烟台山步行漫步街区为主的双向仓前路也都在缓行的状态当中。几座过江大桥的情况都不是很乐观，还有解放大桥、闽江大桥往苍山方向、鳌峰大桥双向、游戏洲大桥往宝龙高架方向目前都在缓行。再来看到市区内比较突出的呢，是从西二环往白马路方向的这一段杨桥路，以及三方七巷西往东方向的姚球路，还有周边的像是817路，还有通湖路等等哈，在三方七巷四周的这几个道路呢，目前都是一个缓行的状态。建议要去景区的朋友，咱们尽量是提前规划好停车的位置，或者呢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到达景区。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普天同庆，喜迎国庆。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假期，八七六交通之声始终守候，陪伴大家欢度佳节。
1: 不管你是自驾奔赴山海，踏上出游的旅途，还是合家团圆享受惬意的假日时光，亦或是留在城市休闲放松，我们都在电波当中一路相伴。
0: 出行路上，我们为大家实时播报路况、节日热点，守护每一段平安行程。
1: 闲暇时刻，好听的音乐轮番放送，用歌声点亮你的假日心情。
0: 车流滚滚，喜乐相伴，愿大家假期出行一路平安，收获满满欢喜。
1: 八七六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热闹祥和的国庆假期。
2: 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八七六快乐假期。今天小雨转阴，气温29度到24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好年华聚福州人才云平台上线。福州市有奖发票活动又来了，10月1号起可以上传。新修订的再生纸将按国家标准自10月1号起正式实施，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日前由福州市人社局主办的全新求职招聘平台好年华聚福州人才云平台正式上线。该平台同时服务求职者与用人单位，集合岗位发布、简历投递、 AI 智能匹配、线上治疗、视频面试、政策制配、招聘会预告等一站式功能，全程免费、权威靠谱、高效便捷。从今年的10月1号起，一直到12月31号，福州市开展有奖发票活动。个人消费者在福州市零售、餐饮、住宿、文化艺术、娱乐、旅游、体育、居民服务业八大行业消费，取得个人真实姓名抬头，单张含税金额满100元的数店发票，就可以参与抽奖。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从2026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再生纸浆国家标准首次明确，再生纸浆原料必须使用经分类回收的纸、纸板以及纸制品，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等不洁原料，从源头保障再生纸浆的卫生安全。

安全。假期出行，如果家里有老人、孕妇或者是行动不便的旅客，可以提前在12306上预约重点旅客服务。预约好之后，车站工作人员会根据旅客需求提供便利进出站、优先验证等服务。打开12306 APP， 在首页进入温馨服务，点击重点旅客预约，按提示操作就可以。假期想带旅客一起出门、带宠物一起出门的，也可以看看爱宠行服务。如果出门行李比较多，你还可以选择轻装行，行李可以从家里直接送到车站，也可以从车站送到目的地。近日受油价高企影响，美国航空燃料价格近期暴涨，推高美国机票价格。今年11月末传统假日期间，美国境内航班机票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约 31%， 达到10年来的最高点。根据了解，如果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高企，预计美国的机票价格还将继续上涨。近日，东方航空 MU2715 航班落地昆明长水机场滑行时有充电宝起火，装有充电宝的包被放在机舱过道上，明火燃起之后，乘务员用水将明火扑灭。航旅纵横 APP 显示，该航班从南京起飞，提前落地昆明。记者从东方航空客服人员处了解到，该航班有旅客携带物品冒烟之后妥善处置，后续航班延误并更换了一架飞机。

0: 节相逢，长假到来，大街小巷车流人流交织，每一次出发都牵挂着家人的期盼。
1: 假期出行，热闹固然可贵，但平安才是旅途最重要的底色。
2: 爸爸妈妈，开车不要开太快，我会系好安全带。
0: 自驾上路，拒绝超载，不疲劳驾驶，开车不看手机，礼让通行。
1: 步行过马路，留意来往车辆，带孩子外出，时刻看护，远离车辆盲区。
0: 平安才是团圆最好的礼物，
1: 切莫心存侥幸，把安全记在心上。
0: 双节同庆，平安出行，愿每一趟出行都能够平安抵达。
3: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4: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快乐假期，我是亮亮。在今天10月2号，咱们假期第二天的晚高峰时段，17点到19点，陪伴各位在假期出行的路上。大家有给自己安排一些好去处好玩的地方吗？给大家推荐一个新鲜去处，平潭出游好去处，平潭的南岛羽族快活岛。平潭的南岛羽族快活岛呢，坐落于平潭，对，它是一处三面环海的滨海文旅景区。景区里呢，是以南岛羽族远古海洋文明为核心，打造沉浸式的部落体验空间，有丰富的演艺项目和多元的游乐体验，兼具观赏性和互动性。景区内呢，设有台湾的竹竿舞、海王综艺、酋长招亲、部落水秀啊、火秀哦，一些非常特色的节目，演出场次非常的密集。游客呢，可以现场和 NPC 互动，参与各类的部落小游戏，来获取专属贝币，并且呢，以兑换文创周边的礼品。园区配套造浪池和儿童水寨，适合亲水游玩，满足家庭出游的需求。日间呢，可以游览部落景观，打卡拍照，沉浸式的观赏各类的特色演绎。等到傍晚，可以观赏滨海的绝美落日啊，像我们家的小朋友哈，就是一个很文艺的小朋友，非常喜欢看美丽的落日。那夜间呢，还有主题演出、电音派对等等，总之呢，适合各种各样的人群。国庆节假日期间，景区还会推出大型烟花秀，在山海之间有烟花绽放，取景出片效果都特别好。无论呢是闺蜜兄弟结伴出行，还是家庭游玩，相信大家在这里都可以感受到独属于海岛的浪漫和欢乐。来吧朋友们，我们会为大家赠送两组家庭套票哈，两组家庭套票，这个家庭套票是两大一小套票，孩子呢要求是1.4米以内的小朋友哈，在今年的10月31号之前都可以使用。来吧，大家只要发送平潭南岛羽族快活岛这几个字哈，或者说南岛羽族快活岛这几个字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并且呢留下您的手机号，也就是说您要发送的是南岛羽族快活岛加你的手机号码，就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两组家庭套票咯。反正免费的是吧，如果今年节假日呢大家没有安排啊，咱们国庆节不就拿上套票去玩吧。来发送关键词过来等您哦。

0: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路启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4: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0: 靠谱无套路，畅行8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呢，出现换新的路段啊，基本上是在景区的附近，比如说呢，在我们的烟台山景区，目前呢这个仓前路就是比较多的车辆，三线洲大桥往仓山方向，也从上渡往仓山方向，目前也是缓行当中。再来看到的是鳌峰大桥往台江方向，往连攀高架方向，以及连攀高架往五里厅方向，目前也在缓行。再来看到其他路段哈，三方七巷周边的一些道路目前也都缓行，提醒大家去景区之前呢，一定要提前预估好自己的开车停车的时间，找好停车的位置，方便的话呢，咱们用公共交通出行。更多路面上的通信情况，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虹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十一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5: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普天同庆，喜迎国庆。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假期，876交通之声始终守候，陪伴大家欢度佳节。
6: 不管你是自驾奔赴山海，踏上出游的旅途，还是合家团圆享受惬意的假日时光，亦或是留在城市休闲放松，我们都在电波当中一路相伴。
5: 出行路上，我们为大家实时播报路况、节日热点，守护每一段平安行程。
6: 闲暇时刻，好听的音乐轮番放送，用歌声点亮你的假日心情。
5: 车流滚滚，喜乐相伴，愿大家假期出行一路平安，收获满满欢喜。
6: 876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热闹祥和的国庆假期。
2: 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快乐假期。今天福州天气小雨转阴，气温29到24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闽超福州队1-0战胜莆田队，距离打进闽超决赛只需再赢一场。10月1号到7号，福州中洲岛举办主题为周雨流光的大型光影秀。国有六大行落实购房贷款贴息，六大行明确房贷贴息免申即享，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近日，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3轮候补赛，莆田队对阵福州队，在莆田市体育中心体育场打响。比赛第13分钟，福州队获得点球机会，吴晨主罚点球，但被莆田队门将扑出。上半场结束，双方0-0战平。第84分钟，福州队再次获得点球机会，第86分钟，黄伟杰稳稳将球罚进，福州队以1-0领先，并将比分保持到中场。根据了解，福州队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只要再赢一场即可进入决赛。10月1号到7号，福州中洲岛举办主题为周雨流光的大型光影秀。光影秀将结合建筑轮廓，打造层次丰富、视觉震撼的光影盛宴，每晚上演5场，每半小时演出一场，时间分别是8点、8点半、9点、9点半和10点。近日，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发布关于落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公告。6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均表示，正在积极推进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贴息工作，优化办理流程，简化办理手续，对符合政策要求的客户提供贴息服务，实现免申即享。6大行提示，在办理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贴息过程中，银行不收取任何费用，消费者要防范不法分子以办理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贴息为由实施诈骗活动。10月1号起，北京市将正式施行市场监管领域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举报食品药品安全、特种设备、价格违法等重大违法行为，查证属实，可最高可获得100万元奖励。北京时间10月1号凌晨 ，C 罗社媒发文宣布决定离开葡萄牙队集训，将在合适时机公布原因。C 罗写道，在国家队主教练的新闻发布会之后，以及与葡萄牙足协主席交谈之后，我决定离开国家队集训营。我会在适当的时候向所有葡萄牙人说出促使我离开国家队的真实原因。我一直全心奉献于国家队，现在是时候祝愿葡萄牙以及我所有的队友一切顺利，无一例外。近日，北京野生动物园举办抓毛毛虫大赛，邀请游客以趣味方式参与生态保护，成为美国白鹅的天敌。市民在树干、墙面、地面、楼道、庭院以及树下发现爬行幼虫时，可以佩戴手套，用扫帚扫击或镊子夹取，装入密封袋之后集中处置。9月28号、29号2天，累计136名游客参与挑战赛，共捕获美国白鹅21.06斤。大约70,600条。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呢，晚高峰的路面呢也呈现出了一个高峰的状态。看一下几座过江大桥，游戏洲大桥、三线洲大桥以及鳌峰大桥目前都有缓行。那闽江大桥呢，现在是往台江方向，要往苍山方向有缓行；鳌峰大桥呢是双向都有缓行，其他呢是往市区方向有缓行。再来看到景区周边的道路，比如说三坊七巷的周边的几条道路，还有我们。

0: 的烟台山街区、中洲岛附近的一些道路目前都呈现了缓行的状态，提醒各位，如果您开车在相关路段，保持耐心，有序通行。如果您是要到景区的话呢，建议大家呢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1: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普天同庆，喜迎国庆。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假期，876交通之声始终守候，陪伴大家欢度佳节。
5: 不管你是自驾奔赴山海，踏上出游的旅途，还是合家团圆享受惬意的假日时光，亦或是留在城市休闲放松，我们都在电波当中一路相伴。
1: 出行路上，我们为大家实时播报路况、节日热点，守护每一段平安行程。
5: 闲暇时刻，好听的音乐轮番放送，用歌声点亮你的假日心情。
1: 车流滚滚，喜乐相伴，愿大家假期出行一路平安，收获满满欢喜。
5: 876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热闹祥和的国庆假期。
0: 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快乐假期。福州今天日天气是小雨转阴，气温是29到24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国庆假期福州地铁全线网免费乘车。福州市有奖发票活动又来了，10月1号起可以上传。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获奖名单公布，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2026年10月1号运营开始时起，到10月7号运营结束时为止，福州地铁全线网免费乘车，全线各车站闸机直接开放，乘客无需购票、刷卡或是刷码。此外，10月7号福州地铁全线网末班车统一于23:30由各线路两端站始发。10月1号到10月6号，各线路运营末班车时间维持常规不变，即1号线、2号线、4号线、5号线末班车维持23:30始发，6号线以及滨海快线维持22:30始发。10月1号到12月31号，福州市开展有奖发票活动，个人消费者在福州市零售、餐饮、住宿、文化艺术、娱乐、旅游、体育、居民服务业八大行业消费，取得个人真实姓名抬头单张含税金额满100元的数电发票，就可以参与抽奖。近日，九寨沟景区发布售罄通告，截止到9月30号的9点，九寨沟景区10月1号到5号的门票已经售罄，请合理规划行程。没有预订到门票的游客朋友，可以选择购买其他日期的门票，或者选择到九寨沟县的神仙池、甲雾海熊猫园等周边景区游玩。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愉快的行程，出行前请密切关注九寨沟景区的官网、微信、微博，来获取最新的公告信息。10月1号，国际摩托车运动联合会和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公布了2027赛季赛历。赛历显示，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将于2027年首次来到中国。明年的10月29号到31号，该赛事将作为赛季收官战，在上海国际赛车场隆重举行。这意味着今年惊艳世界的张雪机车也有了主场作战的机会。近日，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在湖南长沙落幕。于和伟凭借《沉默的荣耀》里的吴石拿下最佳男主角，宋佳凭《山花烂漫时》演绎张佳梅摘得最佳女主角。

朱亚文凭《太平年》里的赵匡胤拿下了最佳男配角，梅婷凭借《生命树》获得最佳女配角，《生命树》揽下了三项重磅荣誉：最佳电视剧、最佳电视剧编剧，梅婷最佳女配角。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并举行午餐会。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英伟达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等人出席。当天，特朗普政府还推出了一个新的人工智能驱动网站，旨在将联邦政府各部门的服务整合到一个平台上，帮助美国民众获取所需信息。特朗普表示，他将把人工智能更名为超级智能。特朗普还与会者签署了一份文件。根据了解，这份文件涉及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内部和外部审查。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带娃出行的家长朋友们要注意了，假期人多车多，孩子安全可不能大意，小朋友千万别坐副驾驶，低龄宝宝一定要用好儿童安全座椅，行车途中不要让孩子在车内打闹，更不要把头手伸出窗外，不要因为路程短就心存侥幸，意外往往就在一瞬间，把孩子安顿好，旅途才更安心，全家平安才是最好的假期。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你的银行卡涉嫌跨国洗钱，现在必须配合警方线上调查。
3: 当这样的电话砸中你心跳加速前，先按下暂停键。真警察抓人不会用电话做笔录，真法院传票不会用微信发链接，真安全账户永远不会让你打钱进去自证清白。凡是让你关视频、开共享屏幕、躲进宾馆操作的，屏幕那端不是正义，是贪婪。
4: 别被通缉令红章吓住，别被警察背景音唬住，记住三秒拆穿术：一问他姓名警号，二问他所属单位座机，三挂断打110反查，假警察秒现行。真警察不怕你核实，真法律更不怕你多问一句，把恐慌按下，把理性唤醒，让骗子无剧本可演。
5: 爸爸妈妈说，有事拨打110，警察叔叔在身边。
3: 全民反诈，让公检法冒充者无路可逃。
4: 阳光照进每一次通话，让真相守护每一个家。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快乐假期，我是亮亮。国庆假期呢，如果您没有离开福州啊，或者说呢您想在福州的周边也玩一玩，可以吗？因为呢可能很多人不喜欢去人挤人的一些全国的知名景点，那福州的一个平潭要不要去逛一逛？最近这个天气还不错，刚才看到我们的微信车友海阔天空也发来了他今天去平潭玩的照片啊，看到了他发过来的这个风车照，特别的好看啊。最近这两天福州天气还行啊，我们来看看明天吧。明天的福州哦，明天的福州会有一些小雨，后天的福州会有中雨，可能明后天不是很适合出门吧。但是呢，假期的最后两天非常的好，6号和7号，大家要不要去一趟呢？什么地方哈？这么神秘卖关子，平潭的新去处，平潭南岛屿族快活岛，它是平潭三面环海的一个新景区。快活岛怎么快活呢？岛上有台湾的竹竿舞、海王综艺、酋长招亲、部落火秀等等精彩的节目哈，一场接着一场。同时呢，您还可以和 NPC 互动来赢取贝币，兑换周边的小礼物。同时呢，还有造浪池和儿童水寨，这个天气去玩水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白天拍照打卡看演出，傍晚岛上还有非常漂亮的落日，天黑了又有各种节目轮番表演，其中甚至还有电音狂欢啊！大家去蹦个迪。国庆的期间晚上还有烟花秀，你要知道这个在国庆节期间任何景区的烟花秀都是非常震撼的啊，很出片，很适合家人朋友闺蜜兄弟咱们一起去感受快活浪漫的氛围。他们的口号是来平潭就来快活岛，不快活不下岛，大家可以前去体验一下。那我们这儿呢给大家送免费的体验票哈，我们呢送两组家庭套票，每一组的是两大一小，孩子呢要在1.4米以内啊都可以，两大一小在今年的10月31号前都可以用，你不只是国庆去哈，也可以下一次寻一个周末去，人更少，就不赶趟了，不赶国庆这个趟。大家回复关键词南岛屿族快活岛啊，或者我给大家方便一点吧，您回一下快活岛，再加上您的手机号码，回快活岛，再加上您的手机号码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啊，最后强调一遍啊，回复快活岛加您的

手机号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畅行876，您就有机会获得咱们这个送出来的平潭南岛语族快活岛的家庭套票啊。这个如果您国庆没有去其他地方玩，那我觉得您不妨就去这里，对吧？又离咱们福州市区非常的近，又有非常美丽的环境，然后6号7号两天都很不错啊。但我们这个票什么时候送出不知哈，10月31号之前这个券都是有用的啊。回复快活岛加您的手机号，祝您好运。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路起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4: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6: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看一下我们几座过江大桥的通行情况。由西州大桥虽然双向上有缓行，但

0: 是不影响整体的通行。三线洲大桥从上渡往白马路的方向目前很不好走，还有它旁边的江滨西大道，也就是青年会广场路段啊，双向都在缓行。对岸的烟台山街区双向的仓前路也在缓行。再来看到的是闽江大桥的通行情况还不错，但是鳌峰大桥双向也有缓行。再来看到的是三坊七巷周边的几条道路哈，比如说八一七路、杨桥路，还有这个吉辟巷，目前呢都是有不同程度的缓行。另外我们看到的是杨桥路在接近白马路的这个路口哈，从二环过来接近白马路的这个路口也有等灯的一个情况。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八七六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十一月跟着畅行八七六，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1: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普天同庆，喜迎国庆。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假期，八七六交通之声始终守候，陪伴大家欢度佳节。
4: 不管你是自驾奔赴山海，踏上出游的旅途，还是合家团圆享受惬意的假日时光，亦或是留在城市休闲放松，我们都在电波当中一路相伴。
1: 出行路上，我们为大家实时播报路况、节日热点，守护每一段平安行程。
4: 闲暇时刻，好听的音乐轮番放送，用歌声点亮你的假日心情。
1: 车流滚滚，喜乐相伴，愿大家假期出行一路平安，收获满满欢喜。
4: 八七六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热闹祥和的国庆假期。

你现在收听的是畅行876快乐假期，我是亮亮，在10月2号假期的第二天的晚高峰时段陪伴各位在假期出行的路上。您现在收听的快乐假期，平时呢提醒一下大家，今天福州的天气是小雨转阴，气温29到24度，明天后天这个温度呢可能也是差不多的情况，而且会有雨。假期的最后两天，福州的天气应该是非常不错的。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国家级奖项金鹰奖揭晓，福建获得4项大奖。今年2500亿元国补资金已经下达。豆包支持一句话订机票和火车票，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揭晓，福建电视剧《沉默的荣耀》浴血荣光荣获优秀电视剧。浴血荣光的导演陈立荣获最佳电视剧导演，《沉默的荣耀》男主角于和伟获最佳男主角。此外，电视剧《幸福草》、《家事法庭》、电视剧纪录片《古岭家书》、电视动画片《宁德山海奇遇记》、《蓝色牧场》等4部作品分获金鹰奖最佳电视剧、最佳电视纪录片、最佳电视动画片提名。电视剧《沉默的荣耀》编剧卢敏、张玉、王昊天、刘金云，导演杨亚洲，女主角吴越。电视剧《浴血荣光》男主角王仁君分获最佳电视剧编剧、最佳电视剧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4项提名。

近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赠予福建船政退役基洛级潜艇636型已抵达福建船政文化景区。该潜艇全长73.8米，艇宽9.9米，水上排水量约2350吨，水下排水量约3100吨，工作潜深约240米，最大潜深300米。该型潜艇曾作为中国海军核心水下力量，为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做出重要贡献。2026年恰逢福建船政和福建船政学堂创办160周年，这一艘潜艇在国庆假期对公众进行静态展示。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资金已经全部下达。近日，字节跳动旗下豆包宣布，用户可以通过豆包完成机票预订、火车票购买、打车以及路线导航等出行需求。用户只需要在豆包对话中以自然语言描述出行需求，比如帮我订一张明天从北京到上海的机票，或者叫一辆去首都机场的车，豆包即可自动识别意图，并且完成相应的服务调用，无需在多个应用之间反复切换。合作平台方面，豆包与航班管家和高铁管家合作，用户可以进行航班查询、价格比对、在线预订以及订单管理。在打车服务上，豆包与曹操出行等平台达成合作，导航功能与百度地图等平台合作。近日，广东广州白云边检站的民警发现旅客王某的护照存在异常，证件整体厚度偏厚，页面边缘凸起，局部发亮，存在明显的胶水粘贴痕迹。经过鉴别，王某的护照多了6张护照签证页，存在页码重复、护照号码不一致的情形。王某自述长期出差，护照的签证页已经用完，因为工作太忙，没有及时的换领新护照，就把朋友护照里的签证页裁下来，粘到了自己的护照上使用。最终，王某的护照被认定为变造证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法》，白云边检站对王某处以2000元罚款，并且注销了他的护照。近日，大连莲花山公园有市民拍到野外的梅花鹿冲撞游客。目击者刘先生介绍，一名女游客靠近梅花鹿拍照的时候遭到鹿角叮倒。当天呢，刘先生一共看到4起鹿顶人的情况。根据了解，莲花山、白云山一带梅花鹿的数量就较多，入秋之后雄性梅花鹿进入到发情期，性情暴躁，近期已发生了多次近距离接触之后冲撞人的情况。相关部门提醒游客不要投喂，不要近距离触摸，也不要近距离拍照。大家呢，在旅行的时候呢很快乐，但是一定要前提是注意安全哦。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个错误认知，认为白内障一定要等长熟了，完全看不清了才能处理，这真的是大坑。说白了，白内障就是眼睛里的晶状体老化变浑浊，就跟相机镜头脏了模糊一样，靠吃药滴眼药水是没有办法根治的。如果一直拖着不管，不仅视力越来越差，影响日常生活，严重的还会引发其他眼部问题。现在的白内障治疗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只要感觉视力模糊、畏光、看东西重影、影响正常生活，就可以做专业检查评估。通过植入功能型人工晶状体，在治疗白内障的同时，还可以矫正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等问题。建议家里的长辈每年做一次眼部基础检查，别把小问题拖成大麻烦，好好保护视力，晚年生活才能看得清楚，过得舒服。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快乐假期，我是亮亮。刚刚呢和大家说了平潭周边有一个不错的选择，平潭南岛羽族快活岛。有朋友在问这个券呢，如果说呢是今天或者昨天中奖的话呢，什么时候能去呢？啊，您随时可以兑哈，兑好兑换成功之后呢，您今天兑明天就能够去哈，放放心心的。打国庆期间，如果能您中奖了，国庆期间也是能够立刻去的咯。除此之外呢，如果您并不喜欢国庆节出游的话呢，11月7号要不要跟着我们一起去一趟山西？毕竟有这么一句话说得好，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看山西。我们去看木质结构的集大成者的木建筑，感受属于咱们中国人自己的东方美学和人文情怀。而且咱们是一个全程纯玩零购物的团，在质量上为大家做好保障。咱们逛到的景点呢是非常的全面，那太原板块、大同板块、平遥、壶口、五台山这五大板块一次给大家走透。6天的时候从南到北，同时呢山西的古建遗址、佛教寺院、壁画、彩塑、石刻，这些山西最具代表性的精华景点啊，一次都给您安排上，咱们一趟就可以走遍老山西了。同时还可以去哪儿呢？隰县小西天啊，黑神话悟空这个游戏，如果您玩了的话就会知道这个场景取景地就是这里，并且呢是实景扫描，就是你实际看到只会比游戏里面更好看更震撼，因为你是用自己的双眼实景去看的。平遥古城、王家大院这些山西特别出名的地方也给你安排上，并且呢咱们的市面上呢都是全程3钻酒店加升级一晚4钻，而我们876给大家安排到的是全程的4钻，咱们是纯玩独立团啊。除了不好安排的头

为两天晚餐自理，其他的餐全部给大家安排好啊！您反正就是闭眼跟着我们走就对了。咱们安排的是下航出行，航班服务好，含餐时早去晚回。咱们出发的行程哈，很多产品都是六天头尾没有行程的，但是我们安排早上出发晚上回来的航程，这样把两天的时间都给利用起来了，完全不浪费掉。11月7号出发，然后呢是11月12号返程，六天五晚。来，想去的朋友，60周岁以下成人4380块，60周岁以上老人家3825块钱。想去的朋友回复关键词旅游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就可以了解到详细的情况喽。好了，那么今天呢由亮亮陪伴各位的时间啊就要到这里了，和大家说再见了。也在这儿呢祝大家国庆假期愉快，希望所有的人呢都能快快乐乐的，也祝大家平平安安，健康幸福。

0: Hola.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到了这个时间点呢，我们的交通压力主要还是集中在景区的周边道路，比如说三方七巷周边的杨桥路、通湖路、八一七路和吉辟巷。再来看到的是以烟台山街区为中心的四边的道路，比如说呢是上渡路，还有六一路，以及呢上下行景区周边的一些道路。目前的这些景区周边的道路呢还是有缓行的情况，再次建议大家，如果去到景区呢，建议大家是采用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如果是自驾前往的话呢，一定要提前了解一下停车的线路。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0: 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3: 斑马音乐公路 BGM。
4: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温旭，他想点播孙燕姿的《遇见》，送给今日生辰的自己。又长大了一岁，与过往和解，与温柔相逢。愿新的一岁平安喜乐，自在坦荡，所愿皆所求，所行皆坦途。岁岁年年，岁岁欢喜。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开启，一起来祝听友温旭生日快乐。孙燕姿

0: 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中秋遇国庆，双节同欢。

0: 朋友会趁着长假奔赴周边山海，
1: 欢迎大家去吉达村看海上牧场的粼粼波光，去吉冠顶俯瞰山海连城，去九峰村拥抱山林清风，去闽清古村落漫向秋日炎。
0: 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我们向往一场松弛的自驾，一次团圆的远行，想用镜头留住秋日山海，想用路程治愈日常忙碌。但所有美好的旅途都有一个最根本的前提，平安。
1: 风景再美也不必赶路争先，弯道不超车，山路不急行，沿海公路不靠边停靠拍照，不疲劳驾驶，不分心看手机，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长假车流量大，路况复杂，多一份谨慎就多十分的安稳。轻松慢行不是耽误风景，而是为了完整的看完所有的。
0: 所谓旅途圆满，不是抵达多快，打卡多少，而是带着家人出发，平平安安回家。山海可期，团圆可贵，平安最贵。
2: 双节出行，文明驾驶，愿每一场奔赴山海的旅程皆平安顺遂，圆满归来。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音乐。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梦想的光，就会指引你的方向。
1: 看，我扬起了帆，方向是彼岸。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地址北三环168号
3: 金鸡山隧道旁。
5: 斑马音乐公路 BGM。
1: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岁岁安然，他想点播五月天的《温柔》，送给一路相伴并肩前行的知心好友。生活各有奔波，日子岁岁更迭，庆幸一路走来始终有温暖的知己陪伴，不用多时的联系却从未疏远。愿往后岁岁安好，情谊长存，不负遇见。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开启，一起来听听友岁岁安然点播的五月天《温柔》。

0: 足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燃油车最常见的两种变速箱 CVT 和双离合，它们适配的车型和驾驶感受完全不同。 CVT 变速箱是钢带传动，没有物理档位，换挡的时候没有顿挫感，全程行驶特别平顺丝滑，几乎感受不到换挡的动静，而且结构简单，故障率低，省油耐用，保养成本也很低，完美匹配自然吸气家用车，特别适合温柔代步、市区通勤。缺点是扭矩承受能力有限，不能暴力驾驶，急加速会有转速高提速慢的感觉。双离合变速箱分为干式和湿式，依靠两组离合器交替工作，换挡速度特别快，动力衔接几乎没有延迟，传动效率极高，提速干脆利落，非常适合涡轮增压车型，运动感更强。干式双离合结构简单，成本低，但拥堵路段频繁启停，容易发热，轻微顿挫。湿式双离合浸泡在油液里，散热更好，稳定性更强。现在绝大多数新款涡轮车都在用湿式双离合，兼顾了速度与耐用性。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双节相逢，长假到来，大街小巷车流人流交织，每一次出发都牵挂着家人的期盼。
4: 假期出行，热闹固然可贵，但平安才是旅途最重要的底色。
5: 爸爸妈妈，开车不要开太快，我会系好安全带。
3: 自驾上路，拒绝超载，不疲劳驾驶，开车不看手机，礼让通行。
4: 步行过马路，留意来往车辆，带孩子外出，时刻看护，远离车辆盲区。
3: 平安才是团圆最好的礼物，
4: 切莫心存侥幸，把安全记在心上。
3: 双节同庆，平安出行，愿每一趟出行都能够平安抵达。
6: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心底没记住的信件，又翻阅了一页。曾经的我执着于永远。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2: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虹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生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儿童斜视并不可怕，关键是找对方法，及时干预，千万别拖着。斜视的孩子首先必须充分散瞳验光，有部分内斜视可以通过佩戴矫正眼镜来矫正，大部分斜视需要手术治疗，术前需要经过充分的散瞳验光来排除屈光异常弱视因素，这样手术的准确性才高。当您发现孩子有斜视症状，应尽早带孩子到医院找眼科医生就诊，千万不要认为斜视不影响吃饭睡觉能玩能上学不算病，或者说等长大了再给孩子治疗，一旦错过矫正的黄金期，将给孩子造成终生遗憾，导致

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斑马音乐公布 BGM。今日点播来自于听友晚风，他想点播赵雷的《我记得》。晚风把这首歌送给满眼都是自己的奶奶，从小到大对自己百般的呵护疼爱，那些细碎的温暖与回忆都记在心间。愿时光缓慢流淌，愿奶奶平安健康，喜乐常伴。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开启，今天一起来听晚风点播的赵雷《我记得》。
2: 我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犹如你落河底，经过几道闪电。

0: 足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就像娃娃。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0: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0: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1: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2: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1: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4: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0: 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1: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0: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斑马音乐公路 BGM。
2: 今日点播来自于听友星，他想点播周华健的《朋友》。星把这首经典的老歌要送给失意低谷时对自己不离不弃的挚友，迷茫困顿之时有你在身旁开导，才跨过了重重难关。愿我们的友谊经历岁月依旧滚烫，前路漫漫，并肩同行。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开启，一起来听听友星点播的周华健《朋友》。

0: 当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中秋遇国庆，双节同欢，很多朋友会趁着长假奔赴周边山海。
1: 欢迎大家去齐达村看海上牧场的粼粼波光，去籍贯顶俯瞰山海连城，去九峰村拥抱山林清风，去闽清古村落漫享秋日炎。
0: 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我们向往一场松弛的自驾，一次团圆的远行，想用镜头留住秋日山海，想用路程治愈日常忙碌。但所有美好的旅途都有一个最根本的前提，平安。
1: 风景再美也不必赶路争先，弯道不超车，山路不急行，沿海公路不靠边停靠拍照，不疲劳驾驶，不分心看手机，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长假车流量大，路况复杂，多一份谨慎就多十分的安稳。轻松慢行不是耽误风景，而是为了完整的看完所有的。
0: 所谓旅途圆满，不是抵达多快，打卡多少，而是带着家人出发，平平安安回家。山海可期，团圆可贵，平安最贵。
2: 双节出行，文明驾驶，愿每一场奔赴山海的旅程皆平安顺遂，圆满归来。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时间是2017，那年你刚刚大一，闷热的夏夜你漫不经心打开电视机，一个戴帽子的男孩引起你的好奇心，你看到 Brian B 对黄旭瞳孔渐渐的清晰，赶快拿起了手机和闺蜜发信息，你说快点看那艾弗杰尼唱的好好听，她立刻回复一个 TT 帅帅的表情，说她同学推荐的 Johnny J 也特别的走。

节目的你匆匆的打车回了家。爱死王一太好帅，目不转睛好爱，倒是疯了怎么可能淘汰老派。坐在床边你看着 iPad 吃着外卖，那个夏天你学会 skirt 还有 respect。

音乐节，你激动的夜不能寐。一晃就2019，没有太关注的选手，那个越过你的男孩，你开始跟他献丑。他虽然不是 rapper， 但是人还蛮逗。送你回宿舍的路上，给你唱野狼 disco。你不喜欢那首歌，但却从未开口。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but you hate that flow。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苏。

唱歌手向你致敬。如今面对困难的你早已不再抱怨，你像个 rapper 一样勇敢面对各种考验。可照片就是照片，音乐就是音乐，那就按下删除键，让我们说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1: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带娃出行的家长朋友们要注意了，假期人多车多，孩子安全可不能大意，小朋友千万别坐副驾驶，低龄宝宝一定要用好儿童安全座椅，行车途中不要让孩子在车内打闹，更不要把头手伸出窗外，不要因为路程短就心存侥幸，意外往往就在一瞬间，把孩子安顿好，旅途才更安心，全家平安才是最好的假期。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实车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斑马音乐公路 BGM。今日点播来自于听友峰峰，他想点播毛不易的《家书》。峰峰将点播的这首歌送给在家日日夜夜牵挂他的家人，远行在外最放不下的便是家中的亲人，感谢遥遥千里之外不变的惦念与挂念，愿家中平安顺遂，烟火如常。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开启，一起来听车友峰峰点播的毛不易《家书》。

0: 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刚我没在状态，再来。
1: 来就来。
2: 哎哎，开了开了，谁大爷？
3: 哎，我来。
0: 对抗路呢？
4: 当然是我。
5: 还有谁没来？

0: 七六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双节相逢，长假到来。大街小巷车流人流交织，每一次出发都牵挂着家人的期盼。
1: 假期出行热闹固然可贵，但平安才是旅途最重要的底色。
2: 爸爸妈妈，开车不要开太快，不会系好安全带。
0: 自驾上路，拒绝超载，不疲劳驾驶，开车不看手机，礼让通行。
1: 步行过马路，留意来往车辆，带孩子外出时刻看护，远离车辆盲区。
0: 平安才是团圆最好的礼物，
1: 切莫心存侥幸，把安全记在心上。
0: 双节同庆，平安出行，愿每一趟出行都能够平安抵达。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时差 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前阵子我朋友发了个文给我看，他跟我说，哎，你仲裁去了？我说没有啊。他说你看看，写的好像真的一样。 So check it out。

是歌手。所以听了前半首歌，大家知道现在网络的世界可要多么的小心，别随便把自己的个人资料给出去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其实市面上一共分为适时四驱、分时四驱、全时四驱三种，用途完全不一样，千万别搞混。首先是适时四驱，绝大多数城市 SUV 用的都是这一套，它平时默认就是两驱行驶，省油平顺，只有电脑检测到车轮打滑、路面湿滑，才会临时把动力分配给后轮。它的作用是防滑，提升雨天稳定性，应对少量坑洼路面够用，但是没有硬核脱困能力，千万别拿它去玩越野、冲交叉轴。第二种是分时四驱，高速过弯更稳，雨雪路面更安全，操控质感最好，缺点就是结构复杂，造价贵，油耗比两驱偏高。所以城市代步防滑选适时四驱，玩越野穿越分时四驱，追求全程稳定，操控高级，选全时四驱。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是。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

0: 河虹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十一月，跟着畅行八七六，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3: Mesdames et messieurs, bienvenue à cette soirée de charme et d'enchantement.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

0: 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十一月，跟着畅行八七六，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放假了，聚餐聚会肯定少不了，美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再次敲黑板，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不是口号，是底线。不管喝多喝少，只要碰了酒就别碰方向盘。现在代驾网约车都很方便，花点小钱买一份安心，护一家人平安，别让一次侥幸毁了整个假期，平安才是最好的礼物。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每

0: 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京八七六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3:30。
1: 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虹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1: Yeah， this is the place for fear. Everybody, just listen up, Phil.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小伙伴买车看不懂四驱，以为只要带四驱就能越野。其实市面上一共分为适时四驱、分时四驱、全时四驱三种，用途完全不一样，千万别搞混。首先是适时四驱，绝大多数城市 SUV 用的都是这一套，它平时默认就是两驱行驶，省油平顺，只有电脑检测到车轮打滑、路面湿滑，才会临时把动力分配给后轮。它的作用是防滑，提升雨天稳定性，应对少量坑洼路面够用，但是没有硬核脱困能力，千万别拿它去玩越野、冲交叉轴。第二种是分时四驱，纯正硬派越野专属，需要我们手动切换两驱、高速四驱、低速四驱。挂上四驱之后，前后桥是硬连接，动力锁死，平均分配。低速四驱还能放大几倍扭矩，爬坡脱困、穿越泥泞路面能力最强。重点记住，干燥铺装路面不能开四驱，会直接损坏传动系统。第三种是全时四驱，属于豪华性能车专属，车子不管低速、高速、晴天、雨天，四个车轮永远全程有动力，抓地力时刻在线，高速过弯更稳，雨雪路面更安全，操控质感最好。缺点就是结构复杂、造价贵、油耗比两驱偏高。所以城市代步防滑选适时四驱，玩越野穿越分时四驱，追求全程稳定、操控高级，选全时四驱。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5:30。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再见，一根烟后烟消云散，我想所有的轰轰烈烈总会有一天回归平淡。我们牵手时风华正茂，分手身材开始走形，爱是你陪我碰的酒瓶，爱是更忠贞的友情。我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斑马音乐公路 BGM。
2: 今日点播来自于听友夏女士，她想点播范玮琪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夏女士把这首歌要送给相隔千里、许久未见的老朋友，虽然不能时常相聚，却从未疏远彼此。愿我们各自好好生活，友谊岁岁绵长，期待下一次相逢。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开启，一起来听一下车友夏女士点播的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0: 当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0: 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1: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0: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月亮飞过田野，照耀青草疯长。月亮飞过皇宫，照耀公主翻墙。月亮飞过渡口，照耀孤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放假了，聚餐聚会肯定少不了，美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再次敲黑板，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不是口号，是底线。不管喝多喝少，只要碰了酒就别碰方向盘。现在代驾网约车都很方便，花点小钱买一份安心，护一家人平安，别让一次侥幸毁了整个假期，平安才是最好的礼物。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斑马音乐公路 BGM。
2: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燕州，他将点播李健的《父亲写的散文诗》。燕州把这首温柔的歌送给不善言辞却扛起整个家庭的父亲，岁月染白了你的鬓角，沉默的肩膀扛起生活的重量，感恩长久以来的庇护与包容，愿往后的日子少些奔波劳碌，身体安康，岁岁无忧。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开启，一起来听听友燕州点播的李健的《父亲写的散文诗》。

0: 当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星八七六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中秋遇国庆，双节同欢，很多朋友会趁着长假奔赴周边山海。
3: 欢迎大家去吉达村看海上牧场的粼粼波光，去吉冠顶俯瞰山海连城，去九峰村拥抱山林清风，去闽清古村落漫享秋日烟火。
2: 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我们向往一场松弛的自驾，一次团圆的远行，想用镜头留住秋日山海，想用路程治愈日常忙碌。但所有美好的旅途都有一个最根本的前提，平安。
3: 风景再美也不必赶路争先，弯道不超车，山路不急行，沿海公路不靠边停靠拍照，不疲劳驾驶，不分心看手机，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长假车流量大，路况复杂，多一份谨慎就多十分的安稳。轻松慢行不是耽误风景，而是为了完整的看完所有的。
2: 所谓旅途圆满，不是抵达多快，打卡多少，而是带着家人出发，平平安安回家。山海可期，团圆可贵，平安最贵。
4: 双节出行，

0: 文明驾驶，愿每一场奔赴山海的旅程皆平安顺遂，圆满归来。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4: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7: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不少人都有个刻板印象，觉得激光摘镜只有20出头的年轻人能做，年纪稍微大一点就不合适了。其实不是这样，能不能摘镜年龄只是参考，最关键的要看眼部状态和个人摘镜意愿。目前40多岁出现老花症状的人群，也可以通过考虑激光矫正。

0: 证，实现无境自由。因此，只要有摘镜意愿，成年人基本都可以到眼科医院做专业评估，包括上班族、大学生、长期佩戴隐形眼镜的朋友等等。另外，也劝大家不要盲目跟风，不是想做就能做，正规细致的术前检查特别关键，会排查干眼、角膜情况、眼底情况，全方位判断适配度。还有个老生常谈但很重要的提醒，摘镜后依然要记得健康用眼，别长时间盯着手机电脑，要适当放松眼睛，理性了解，科学评估，才能安心拥有清晰裸眼视力。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1: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0: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1: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0: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1: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5: 斑马音乐公路 BGM。
6: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林先生，他想点播毛不易的《故乡游》，送给在家等候自己的家人。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就是家里的烟火日常。感谢家人无条件的理解与惦念，愿家中万事安稳，盼早日团圆。畅行8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听友林先生点播的毛不易《故乡游》。

0: 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